0: 那我就问制作人，我龙家了么？我家了么？怎么下来？人家都啊，我感觉我变得里面去，我要把我力量啊，就嘎哎嘎哎哎哎哎，给面前我会演。
1: 家都该下来，怎么能弄得我们家都该下来去？